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ᱷᱟ ᱚᱞ ᱟᱹᱠᱤᱞ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ᱟᱱ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ᱟᱱᱟᱢ ᱨᱚᱲ ᱟᱲᱟᱝ ᱦᱚᱸ ᱩᱱᱟᱹᱝ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ᱟᱱ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ᱦᱚᱲ ᱵᱚᱱ ᱥᱟᱸᱜᱮ ᱮᱱᱟ, ᱚᱛ ᱦᱟᱥᱟ ᱠᱚ ᱢ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ᱡᱟᱨ ᱵᱟᱡᱟᱨ ᱱᱟᱞᱦᱟ ᱵᱚᱱ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ᱱᱟᱞᱦ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ᱴᱷᱤᱠᱟᱹᱫ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ᱥᱩᱛᱩᱜ ᱥᱩᱢᱩᱝ ᱡᱤᱣᱤ ᱟᱨ ᱢᱤᱫ ᱵᱤᱛᱟᱹ ᱞᱟᱡ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ᱫᱟᱠᱟ ᱴᱩᱠᱩᱡ ᱠᱩᱸᱰᱨᱩᱜ ᱠᱟᱛᱮᱵᱚᱱ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ᱱᱟᱢ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ᱥᱟᱺᱜ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ᱚᱸᱰᱮ ᱟᱵᱚ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ᱪᱚ ᱵᱟᱝ ᱪᱚ, ᱟᱢᱜ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ᱚᱞ ᱨᱚᱲ ᱵᱟᱢ ᱥᱮᱬ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ᱢ ᱥᱮᱪᱮᱫ ᱠᱚᱣ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ᱟᱸᱡᱚᱢᱠᱮ ᱟ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ᱷᱟ ᱚᱞ ᱟᱹᱠᱤᱞ ᱨᱮ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